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来自梁文音，爱一直存在，那种即便经历告别与等待，依然相信爱会一直在的笃定，真的是会让人心里软软的。不知道刚才歌里的哪一刻，会不会有哪一句歌词轻轻就戳中了你的心事呢？其实说到爱啊，我们总会有很多的期待，期待遇见一个人，期待相守一生，期待在时光老去之后，身边依然是最初的那个他。那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的，唱的就是这样一种从青春开始贯穿一生的深情。它是水木年华那亮声歌坛的第一首作品，歌词生动，旋律舒缓自然，发行3周呢就拿下了冠军，成了无数人青春里抹不掉的记忆。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那此刻要跟大家来分享福利，今天呢请选三款好物，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有魏风德花雕蟹螺氏虾，以及呢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价格超级划算。欢迎大家呢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两个字啊，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入选购。那首先呢，这一时刻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啊，本人自己也得自留自用。那今天呢属于大牌美妆放福利了，那纪梵希呢四宫格散粉一号色12颗正装拍一得二，两盒到手呢只要299元，限量的福利啊。那赶紧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两个字福利啊，回复福利两个字就能够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元。

0: 107. No music, no life.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多年中庆首届冰咖节，清凉开启，热气球、雪糕、盲盒投喂，百人限时免费冰淇淋，铲铲游戏赢限定礼遇，打卡集章对全套周边，逛咖啡市集、机器狗射门，年终聚会就在商都。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关注一下今天天气啊，今天呢是7月19号，那有小雨，21度到29度，东北风1级，空气质量优。此刻呢，再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吧。首先呢，关注到的是长兴街，从九台北路到北人民大街辅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升阳街从我们的这个地图方面看到的是皓月大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家园路广古大街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大马路长春大街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南四环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铁北二路北人民大街辅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开运街，开运街飞跃中路附近西向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长春大街从大马路到亚太大街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武汉路从大庆路到世纪大街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东部快速路东荣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好音乐继续伴随来自单依纯的歌《在夜里跳舞》。

0: 9927。
1: 欧亚商都年终庆最后一天，福利拉满，服饰满500送200，装品包备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底价内购，超市198送20，包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女于平凡之中。或许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又到了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福利的时刻了哈。那今天的精选三款好物，分别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有魏风德花雕蟹罗氏家，以及呢娇夏女士凉感防晒衣，价格都超级划算。欢迎各位好朋友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那这一时段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魏风德花雕蟹和罗氏虾啊。那今天呢，这个买一盒哈、送一盒，两盒到手只要268，单盒净重650克，每盒里面有四只蟹啊，再送一盒750克的超值装的赎罪罗氏虾。那么另外呢，也可以啊，这个199块钱到手两盒750克的赎罪虾。下单呢还送一盒750克的花雕小龙虾，赎罪虾呢每盒大概是31到40只左右。那花雕罗氏虾和泰式柠檬虾两种口味呢，任你去选择。那此刻呢，欢迎各位好朋友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进行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有小雨啊，21度到29度，东北风1级，空气质量优。此刻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那首先看到的是长春大街亚太大街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需要28分钟通行，长庆街从自由大路到龙里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26分钟通行，清华路从牡丹街到同志街西向东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再来看一下西环城路皓月大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黑水路从东七条街到亚太大街东向西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同心路从自立西街到奔驰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再来看一下铁北一路亚太大街辅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卫民街从卫宇街到繁荣路北南向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青州路从新竹路到西环城路南向西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长春大街大马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好，音乐继续伴随来自戴佩妮的歌《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

Phil Collins 带来的这一首 Will Be My Heart， 像一双温柔的大手一样啊，那种被无条件守护的感觉呢，就像是温暖的阳光一般，不张扬却足够暖透整个心房。那生活呢，不只有安静的依靠，有时候呢，我们更需要一场彻底的释放，把那些藏起来的情绪、没说完的话，通通喊出来。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张韶涵，那他用他那种高亢又充满张力的声音，替所有不甘平凡的灵魂发出了最响亮的回音。这首歌叫做《呐喊》，也送给此刻想要冲破一切、勇敢做自己的你。

0: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

风而行，踏歌向前。 FM 九二七，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是时尚思想家的节目，我是子娇。那么到了我们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刻了，今天呢精选三款好物，分别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以及呢魏风德花雕蟹罗氏虾，还有呢就是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价格都超级划算。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搜索一下，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那此时段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那 UPF50 啊多倍的这样的一个高倍防晒，那今天呢限时宠粉破价只要159，多款颜色可以进行选择，趁现在尺码齐全啊，赶紧去抢。那限量的福利，赶紧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行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再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欧亚商多年中庆首届冰咖节，清凉开启，热气球、雪糕、盲盒投喂，百人限时免费冰淇淋，铲铲游戏赢限定礼遇，打卡集章对全套周边，逛咖啡市集，机器狗射门，年终聚会就在商都。

0: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一直以来了解和支持我们两个频率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成功举办了历届的中俄青年歌会，同时呢，我们也将中俄青年歌会这个 IP 推向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我们。而我们吉林省呢，也是地域优势得天独厚，我们的中俄交流显得更加的深入。那么在不断的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想要了解，同时呢也想要加入。因此呢，我们本期邀请到了长春国际商务学院的张雷院长。
2: 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意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接下来的时间请进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张雷。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在2002年其实您就远赴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来留学，那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样个国家，选择俄语这条路呢？
3: 说到这个事情，当时候一下子给我带到了这个24年前这样的一个记忆当中。当时呢，是我们的老院长把我，由于当时是在学校连续3年获得优秀三好学生，学校呢就把我公派到这个太平洋国立大学去继续攻读这个企业管理专业，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年我的父母也都是在俄罗斯务工，为了家庭谋生计，也是从小受父母这样的一个熏陶，也是从中学就对俄语结下了这样的一个缘分。 那么当时在世纪之初呢，我们这个两个国家的也是属于一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稳步深化的这么一个时期。
1: 嗯，
3: 当时候呢，两国的人文交流，再包括经贸合作，等等这些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浪潮的奔涌向前。
1: 嗯，
3: 当时候呢，我就心里很坚定，我要继续学习俄语。
1: 嗯，
3: 坚持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本身呢，我对俄语也是很喜欢的，同时呢，也是对教育这一份事业也是有一份的热忱，所以说呢，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选择了太平洋国立大学继续深造学习，远赴俄罗斯求学，深耕语言文化，包括后续的一些的学习过程当中，对我的人生的整个后半程的工作影响也是很深刻的。
1: 嗯，
3: 也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能为更多的青年学子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对外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了解异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1: 嗯，是的，听您刚才的讲述，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了相关的文化，包括从父母那里，从身边人那里，所以你不是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突然接触到这个俄罗斯，突然接触到俄语这个语言的，实际上你从小多多少你就会一点了。
3: 嗯，是这样子的，从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点就对外语特别的感兴趣。
1: 嗯，
3: 那个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每一次的外语考试基本上都是差一分两分那样满分
1: 啊，就接近满分啊。
3: 对，是一直就是特别喜欢。嗯，
1: 那你是那个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这种语言天赋的？
3: 嗯，要真正的发现就是在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看到身边 那个时候发现大家都除了会说汉语之外，还会一门外语，就特别的羡慕，从骨子里当中和内心当中就油然产生了一种那种敬佩，也希望我以后要是不管学习哪一种外语，我一定要把它学好。
1: 但可是在那个时候，说实话，那个外语的条件不是很强，而且那个时候从几年级才开始有英语的。
3: 是的，是的。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个时候我们，地方的教育这样子，你想要学英语，是得需要额外再花钱的。
1: 啊，那时候还没有进课堂。
3: 对对，只有是俄语是免费的。当时候可能也是由于一些其他的家庭的经济的原因，可能就是自己选择俄语。再一个，我们老家那边也有一定的一个地域优势，黑龙江嘛，它与俄罗斯的这个接壤，这个边境线也很长，所以说从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和熏陶的。
1: 你看吧，我就觉得当时其实那个外语环境并不是很好，不像现在我们想学哪个语言似乎很简单，我们在哪儿都能找到这样的培训机构，但当时不是的。
3: 没有没有，
1: 当时就等于自己从头在摸索。
3: 是是，的确是这样子。
1: 然后自己发现，哎，我还挺感兴趣的。
3: 那个时候第一次，我还记得那时候上的第一堂的外语的课，就是有一种就是感觉就是见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领域，那个时候就是兴趣特别的高涨。每一次老师包括留的任务，而且我还记得俄语当中有一个最难发的一个颤音，当时候老师上午教完，下午回家我就会了，当时候那种快乐
1: 感
3: 对，特别的开心和高兴，就找到了自信。
1: 我能那个理解你说的那个颤音，其实很多人不会发那个声音，你能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颤音怎么发吗？
3: 颤音它就是一个翘舌音，也是一个响音，就 r 这个音。
1: 我不会，真的，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天赋的。
3: 也可以这么说，学习外语也跟天赋有一定的关系，也跟后天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1: 但实际上从小对俄语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并且学的还不错，但是和你真正到国外可能是不一样的两种感觉。
3: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在我出国的时候，我最让我感触的就是我之前学的这么多年的外语的经历，感觉到国外的那一刹那间，就像都是从零开始的。
1: 差距很大吗？
3: 对，差距很大，就是我在课堂上和我在书本上和我在国内的接触的这个语言的氛围和我到国外的接触的一个过程当中、嗯

0: 它的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1: 啊、
0: 当时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感觉我这十几年的这个外语白学了，真是这个样子的、
1: 哦，
0: 就感觉我就是跟外方的这个老师的交流，包括生活上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上的一些沟通，
1: 嗯、
0: 感觉都是在从头学，啊，就是说出的一种外语，给人一种感觉是我说的。俄罗斯人听不懂，俄罗斯人说的呢、
1: 嗯、
0: 我也听不懂，这样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将近小半年，
1: 小半年、
0: 嗯、
1: 就是是发音方面的问题吗？
0: 哦，发音，嗯，的确是发音的方面、
1: 嗯、
0: 后来我经过探索和这个了解，的确是因为在原有的这个语言的语音的这个信息输入的时候它是错误的、
1: 嗯、
0: 你在信息提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输出也是错误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包括发音呢有一些不同和异同，就导致外方俄罗斯人听你就听不懂说的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啊，完了之后我们俄罗斯人说呢，我们可能听的时候也有比较这个，嗯，不理解，就是语音上的一个差异。
1: 嗯、其实当时就是只是、
0: 嗯、
1: 就像咱们现在常说那个哑巴英语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直观的沟通。
0: 对，
1: 就没办法来验证我们现在的这个逻辑是不是对的，框架是不
0: 是
1: 对的。
0: 是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当时就持续了小半年这样一个长时间、
0: 嗯、
1: 那时候是不是觉得挺沮丧的？
0: 嗯，的确是很沮丧，而且就是那种刚去的时候的内心的那种充满着自信和到现实、
1: 嗯、
0: 有句话说说这个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1: 嗯嗯，
0: 我感觉这种心情在当时候真的可以来形容我当时的这种落差感和沮丧感、
1: 嗯、
0: 但是我尽快的调整，我通过与生活当中跟更多的我们同学交流，
1: 嗯，
0: 学习上呢更多不懂的与老师进行询问咨询、
1: 嗯、
0: 不断的来提高自己，后来发现时间长了日子久了、
1: 嗯、
0: 后来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圈子基本上都是外国人，
1: 嗯，
0: 这在这样小半年这样的一个磨合过程当中，后来我就、
1: 嗯
0: 几乎天天在说俄语、
1: 嗯、
0: 那个时候母语就是处于一种就是不用或者说遗忘的一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啊，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的自信心又
1: 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1: 嗯， 嗯，但可是刚出国那一阵子实际上你是抱着那种我可能比同批一起出国留学的人可能我的基础要更好一些，
0: 嗯，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是这样子。
1: 实际上去那儿之后往往觉得啊、原来这是两个模式。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就是生活当中和学术交流上包括学习上、
1: 嗯、
0: 和我自己的所学的语言，我只是说我这个基础过程当中、
1: 嗯、
0: 掌握了这个语言的一定的一个基础和基本的技能，
1: 嗯，
0: 啊，可能在我后续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可能的进入状态更快一些，
1: 嗯、
0: 可能他的这个适应的性可能更好一些。
1: 那这个过程中有你觉得好玩啊，或者很难忘的瞬间吗？
0: 最难忘的就是我的第一堂课，我感觉就像，嗯，我处于一种隔离和真空的状态。
1: 嗯，
0: 当时我到班级里上的第一堂课，我还记得是一个女老师讲的是统计学。嗯，我当时候
1: 天书一样，
0: 对，天书一样，完全就是处于一种懵的状态。
1: 嗯，
0: 我就只知道是老师在说是俄语，但至于他说的是什么、
1: 嗯、
0: 我完全是不知道的。而且我看我的同学，因为我的同学都是俄罗斯人，
1: 嗯，
0: 啊，他们都在不停的在记笔记、
1: 嗯、
0: 当时我是听着俄语，我手上不知道在应该去写什么、
1: 嗯、
0: 当时在这个落差感就是在第一堂课是非常大的，就当时感觉好没有信心，就是这种感
1: 觉，就是
0: 觉
1: 得很无措，
0: 很无措，对，
1: 一面焦急我听不懂，一面焦急啊我正常的课可能也会落下。
0: 嗯，是的，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我课后之后找了老师深入的交流了一下、
1: 嗯嗯、
0: 把老师课堂上讲的那些那个材料全拿过来之后、
1: 嗯、
0: 我复印完课后再进行二次的这个巩固和复习、
1: 嗯、
0: 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
1: 我觉得中国学生的这个刻苦劲儿是能给他们留下印象深刻的。
0: 的确是这样子，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当时候我们班级总共人不多，二十几个人、
1: 嗯、
0: 就有两个中国人在一起、
1: 嗯、
0: 我们跟这帮孩子在一起、
1: 嗯、
0: 当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上的课留了10道题，
1: 嗯，
0: 当时候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业交上去之后，我和我的这个中国同学我们俩就错了2道，其实俄罗斯人他就 同学他们可能不认真就错了将近一半，因为这个事情当时还在我们的这个系里，教研室老师们还作为一个佳话在传播。
1: 嗯，你看人家刚来这里，然后语言还不是说特别流畅的情况下，人家在这个科目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课上就是懵的状态，课下就是点灯熬油的在努力学，只能这个样子。
1: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品质是在的，我们这个刻苦钻研，毕竟是经历过高考的人。
2: This is Ji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即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今日嘉宾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国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2: 其实现在回头看那段留学时光，对您后来做教育做翻译埋下怎样的初心呢？
3: 提起这段时间，真的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让我真正的认识到了学习真正的点在哪儿，以及教育的追求是什么。通过这一段的留学时光，让我感触最深的，我认为教育的本质无外乎就是一种传承和赋能。而翻译的这种使命呢，就是一种沟通和互鉴。就是我们要走出去，同时把中国的文化向外国人更好的去介绍。那么这个桥梁的纽带就是我们翻译工作者要做的事情。那么教育的这个传承呢，就是我们要更续老一代优秀的教育家们的这种精神。赋能呢，就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要时刻的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探讨新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心理发展特征。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时候不能说不一样，就是说时代和今天的这个社会发展包括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包括信息化手机的普及。在我那个时候上学，我根本没有什么手机，天天只是唯一的乐趣就是跟同学们在一起弹弹吉他。这是唯一的一个乐趣。所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习当中，只能通过学习当中来寻找这种价值感和存在感。
2: 有什么梦想吗？或者说什么想法吗？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就是我就是要好好学习。
3: 上课的那种落差感和到国外生活上处处碰到这些语言上沟通的障碍，当时我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俄语学了这么多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当时就有一个心里暗暗的，就是有一个劲儿，就是我一定要利用好我在国外留学的这一段时光。我一定要加油努力，我一定要能够说一口非常流利的外语，沟通上无障碍，而且也希望在回国之后为我后续的教育工作当中能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2: 你会挂在嘴边，比如说就是我当年的那个教学的那个当时的条件和水平和你们现在可是天差地别，你们应该怎么样，会这么说吗？
3: 主持人你怎么这么了解我现在上课，这是我的一个口头禅了，经常跟学生们这么说，我当年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同学们说，老师那你快给我们讲一讲当年的这些经历。一讲就半节课就过去了，有的时候 hold 不住可能就一堂课就过去了。但是每每提到曾经的过往，还是让自己虽然有心酸，但是还是很骄傲的。还是很骄傲的，毕竟通过这个平台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成就了自己。也让今天在课堂上能够跟同学们进行互动，有这样的故事分享。
2: 当时在留学的过程中，你就是想好我以后要从事教育这个领域了吗？
3: 是的是的，我当时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老师。 所以说当时候我出去之后回来，我也就是继续回到学校继续任教到今天，一直一路走来，一直也是坚持在现在也是在坚持在一线，
2: 一直坚持。我不断的学习的动力是什么？
3: 在整个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也让自己不断的来丰富自己，因为我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也存在着一些教学和知识上的一些短板，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来丰富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和知识水平，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不断的给学生们注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知识，让他们时刻的能够掌握更前沿的一些词汇，尤其是外语，它的发展是很快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很多新词新意的介入，它如果我们作为老师，如果你不时刻的与时俱进的话，我们总是抱着那一本书死啃到底，最终就是教授的外语就是刚才您说的是的，就是哑巴，就是学生们最后就是几本书学完，也说不了，也交流不了，也沟通不了，
2: 有一群孩子在你的背后，你在为他们遮风挡雨，在为他往前冲，不断了解最起码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知识，
3: 是这样子的。您说的我非常赞同，就是我每每看到这帮孩子那种求知的那种眼神，我觉得我应该备好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把我的人生经历和学习的这个经验，传达给同学们，大家相互学习，互相共勉。我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说在学生面前我就是以一个老师的一个身份自居，就是我从学生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我觉得与其是说师生之间的这种交流，不如说是彼此的成全。
2: 确实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3: 是的，是的。
2: 我看您除了不断在学习、在深造自己之外，实际上你有更多的实践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个在我们教学过程中是非常难得的，对于孩子们来讲也是很难得的。我不仅仅我能听到你讲的一些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呢，你能带给我更多的实践经验。
3: 是这样子的，我始终坚持就是说，因为有这样一段的留学经历，给我心里已经造成就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说后来我在回国之后，不断的也是参加各种翻译的实践工作，如何在把我有学习的书本上的这些知识与也就是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发现我学了，比如说我学会了一个词汇，我这样去表达，我当我说出之后，外方听到之后，不同的一个词汇的表述，它可能带来的一个修辞的色彩和语言的表达的一个真正的内涵，文化内涵意义，它可能带来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这种东西，这样的知识只能是通过我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在工作当中和其他的业余当中参加各种翻译，包括随同的这种口译的翻译，这样的话我也能够得到很多经验，同时也不断提高自身的这个文化素养，同时还能够把它带到课堂上跟同学们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经验。
2: 那有没有哪次翻译经历让你觉得印象特别的深？
3: 印象最深的，我当时想起就是我带代表团去俄罗斯出访，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当时候我们中方两方洽谈完之后要合影留念，在这个合影留念的过程当中，外方的那个摄像师就问了一句，他用俄语问的，他说大家都站好了哈，完了之后在下面的一个领导有俄罗斯人说没夫后景，这句话其实这个动词在我们俄语当中它就是进入到某个物体空间，但是他在拍照的时候用了这样的一个动词，我当时还很质疑，我说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动词？后来我，跟俄罗斯人交流之后，他说就是我们大家都能照进去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对，
2: 但是在不同语境可能就有点理解不上去了。
3: 是的，其实还有一个让我难忘的一个记忆，就是我当时是跟着一个企业的一个 董事长去跟俄罗斯去洽谈一个生意。当时候那个俄罗斯人，就我们中方的一个驻外的一个代表告诉我说，小张，你去跟俄罗斯那个司机说一下，把车倒到库里去。
2: 嗯，
3: 我当时候我就是在连比划带划了的，我说这个倒库怎么
2: 库里，
3: 对，怎么去说。
2: 嗯，
3: 其实通过我这一段的操作，俄罗斯司机明白了，他就用了一个动词。
2: 嗯，
3: 这个动词当说完之后，其实都是我在学习当中遇到的，
2: 嗯，
3: 也是背到过的这些词汇。嗯嗯，但是当时候对我感觉我说，哇呀，我这俄语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后来我就不断的学习记录，就发现很多的东西的词汇的这种彼此的交流，它是相通的，很有意思。
2: 嗯，就是还是得靠
3: 实践，
2: 对，
3: 是的，是的，
2: 实践，你看才是能检验我们这个理论的一个标准，对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2: 所以通过不断的实践，你发现，哎，我好像，把我真实的翻译经历带进了课堂，让孩子们也不纸上谈兵了。
3: 嗯，
2: 这点是更重要的了。
3: 嗯，是的，我一直跟学生们上课的时候跟大家强调，我说，我们不要死记书本。
2: 嗯，
3: 因为外语的知识点，我们词汇是基础。
2: 嗯，
3: 啊，我们在掌握一定的词汇量，它短时间内可能会帮助大家提高你的听力能力，听力水平。
2: 嗯，
3: 但是在口语的表达过程当中，它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
2: 嗯，
3: 啊，因为你的语言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是更多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去运用它。
2: 嗯，
3: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2: 除了不断的学习之外，我们还会做到不断的增长自己的实践的一个能力。
3: 嗯，
2: 同时也会让更多的孩子去实践吗？
3: 我们学校始终都是坚持言语实践，就是注重孩子们的口语和听力水平。
2: 嗯，
3: 啊，它和我们这个纯粹的这种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它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我们更注重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素养培养，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来也是坚持的，就是小班授课，就是大量的运用，外方的老师，中方来辅助。
2: 嗯，
3: 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嗯，
3: 你可能是前段时间一段时间学生们可能不适应，但他坚持一年或两年，孩子们的整个的口语和听力都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和提高。
2: 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很多您的学生，应该是给您留言，有山东学子发来贺电，河南学子发来贺电，还有说俄语教学三件宝，言语实践方法好，这都是之前在课堂上提到过的，是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可能是您的学生经历过啊，罚写一万遍就过去了，会有这么多遍吗？不会吧，是个夸张的。
3: 这不是夸张，
2: 是
3: 这是真事。
2: 真的吗？
3: 真是这样子的。
2: 一万遍。
3: 嗯，的确是孩子们当时候，我发一万遍主要是针对就是我们班级学习特别好的孩子
2: 啊，
3: 他这样的错误我坚决是零容忍。
2: 嗯，
3: 就是我一直跟他们说这样一话，我说你们觉得学习可以偷偷懒，或者是耍耍小心眼就过去了。
2: 嗯，
3: 但是我说如果你要觉得这样的话，我经常上课我就对他们说，我说那我把你眼睛里放一粒沙子，如果你能要坚持一天的话，我以后就对你什么都放松，一切绿灯。但是学生们就当过玩笑听过之后，但是孩子们虽然罚了一万遍，但孩子们也都是坚持完成了。
2: 嗯
3: 嗯，就是这个事情让我也是非常欣慰的。主要是我对上课孩子们的教育，我们一直给老师们灌输的思想也都是分层分级的这样一个教育，叫因材施教。
2: 嗯，
3: 我们把孩子们根据他们的优点特征，我们将它分成类，分类完之后呢，我们对他们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和教学任务。
2: 嗯，
3: 好的孩子呢，我们一般就是对他坚持零容忍。如果这个错误我们认为他不应该犯的话，可能就是通过罚写这样的形式来警示和告诉他。
2: 所以罚写一万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3: 这是真实存在，但现在我几乎不罚写了。现在不罚了，
2: 因为可能在语言方面我们不断的重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3: 是的，是的。我当时您说的这个，我想起当年我的老师跟我说，他说张雷，你要想好好学习，想要掌握一门外语，要掌握八个字，叫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2: 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3: 是，所以说我天天下课跟着外国人留学生在一起。
2: 你把你的这个方法也教给了孩子们。
3: 是这样子的，
2: 就是通过不断的练习，
3: 不断的学习。
4: Love Radio 92.7，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1: 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2: 刚刚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有很多您的学生留言，一生难忘师恩，张院长特别负责任，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有责任心的老师。然后还有说认可你，说发帖特别有用的就很多。我发现你的群众基础很好，回忆一下当时学成归来站上讲台的那一刻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和心态。
3: 从国外回来那年应该是2005年，2005年底那个时候，当时候教的我的第一个班级是05本、02本的这帮孩子，他们现在已经都是工作在对俄贸易的一线，孩子们非常优秀，当时候那个时候我刚从国外回来嘛，那个时候。

0: 到现在工作了20多年，就是有这帮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和他们对我的这份认可，也是让我一路走来坚持的一份初心。
1: 是的，就是告诉你们我的来时路，但是你们不要走我的老路。
0: 是的
1: 我站在讲台上就是把我的一腔热血我这几年积累的我在外面看到的世界就一股脑的全告诉你们。
0: 嗯，是这样子的，我见到哪个班级的课，我上的课的时候，我都是给他们把我国外的这一段学习经历和生活跟他们共同分享共勉，互相学习，互相提高。所以说我永远坚信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老师我们永远不能以师者而自居，我们永远要放下自己的这个身段，到融入到学生当中，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孩子们的学习的需求是什么，孩子们的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我们作为老师要时刻的这样的去了解他们，这样的话也就是我们下沉到一线跟孩子们在一起啊，跟他们共同学习，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学生们的年龄上下也就是个相仿的，也就是最大的也就是差个3-5岁，那个时候
1: 啊、
0: 是这样，
1: 很年轻，
0: 对，很年轻、所以说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吃也在一起、学习也在一起、生活呢也是在一起、啊，了解他们的学习所需，了解他们的生活、啊，就是一直跟他们坚持的，包括到今天年人到中年了，但是虽然说有一些可能是在力这个身体上可能是没像当年年轻是那个样子、但是现在我仍然是坚持在一线教学当中，仍然是跟孩子们在一起，了解学生们的所需及学生们的所盼。
1: 是的，张磊院长还说呢，他的第一届孩子印象非常深刻，是本二班，评论区里就有12届的孩子来向你问好了。同学说雷哥的教育并不只是表面教育，而是从内心深处唤醒我们的求知欲望和灵魂。还有贾航说了，张院长是一位真正把为人师表和不忘初心留在血液里的老师。这一刻值了，是不是？
0: 值了，所有的所有的曾经的难和那种苦、我觉得在此刻全都融化掉了、就是觉得我这份职业的选择和坚守到今天非常的值得。
1: 是的、我们没有一个可能客观的环境还无法意识到桃李满天下的这种感觉，眼圈都有点红了。
0: 非常感谢同学们还记得你这个雷哥，还记得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这份认可。正因为你们这份认可，这份相信，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份的坚守和执着、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对，都是值得的。你看雷哥是我男神。还有说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哎，这个同学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他是不是有所指？
0: 我骄傲的学生很多，我觉得每一届都有那么些让老师值得骄傲的。
1: 这个问题就有陷阱，那你说雷哥容易厚此薄彼，那你说我们说谁？那不如就说个比如说最近的，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
0: 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这样的一个坚守，就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办学的一个特色，就是让老师们一定要跟学生们走得更近一些，要了解孩子们的心情所需。就是我们在整个教育当中，我们坚守的一个信念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就这么多年来在学校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和这样的一个坚持下，我们整个的一线老师也都是这样一个做的。就是我们当时在我们整个这个学校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不成文的一个条规定呢，就是说一切从学生的利益根本出发。让孩子们远赴这样的一个吉林长春来求学，让孩子们能有获得感、幸福感。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员、老师、工作人员一直是坚守的这样的一个
1: 那刚刚我们提到他所在的长春国际商务学院，其实这个学校就是一直是我们吉林对俄合作办学的一个标杆，所以刚才您也说了，有很多现在毕业的孩子已经在对俄的各个方方面面已经开始就业了。培养很多孩子的同时，我觉得这个学院它有很多可能和其他学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有很多自己的特色，非常良好的。

0: 基础条件，很多像实习基地啊、俄语等级考试中心啊等等交流平台，其实我觉得它方方面面都做出了一个自己的特色和表率。
1: 是这样子的，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这个言语实践方法，就是注重孩子们的能力培养，就是摆脱书本，情景化教学，小班授课，让外教和中国的学生的接触更多，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孩子们毕业之后，不管是到国外留学继续深造，还是他走向社会工作，他都能够马上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孩子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这样的一个向积极向上的一个劲儿，这是我们学生们普遍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对学生们的管理也都是严格要求，但是爱在其中，就是平时我们生活当中都是下沉下去的，有的老师甚至给孩子们生病了嘘寒问暖，甚至是端茶送药，真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的学生管理上，导员都是下沉到宿舍关心孩子们，就有一些比较淘气呀、不爱起床的孩子们，导员们都是到宿舍挨个的去把他们叫起来，真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这样的一份坚守，也是换来了我们这么多年来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经验，也是老校长，我们李昌老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创始人，他当时提出了就是一切为了学生，叫三个一切，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包括他提出的这些三全管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就是所有人都参与了其中，这样的话能够更多的了解真正的管理当中的哪些问题以及痛点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很骄傲，这么多年来，因为我们学校一直坚持着以实践角度去出发，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对接的实习基地，还有一些交流平台，这也是做到了一个产教研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学有所长，技有所长，就是让他们以后都能有自己的一份施展的一个平台，而且我们这些毕业生也让我们很骄傲，我们的毕业生很多现在都是在一线的对俄贸易领域当中，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已经都安家落户了。
0: 就是大家都已经是不仅是桃李满天下，而且呢，大家其实都已经学有所长，都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成就了。
1: 是的，是的。
0: 我能感觉到。其实作为学校的教学团队，大家都是有很强的一个责任心和责任感的，同时我也能感觉到，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你对这个学院，对于我们的团队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这是个互相成就的过程，
1: 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学校领导也是为了整体的学院的一个发展，迎合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用人单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需求，我们学校领导也就是在适时的调整学校的这个合作院校的专业拓展。你比如说我们今年招生人员反映上来的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学校领导马上呢就与外方建立这个书信往来，进行一些新的专业领域的拓展，时刻是围绕着市场需求而做出相应的一个调整和变化的。
0: 就是我们除了在语言方面我们研究的比较深之外，其实很多领域我们都涉及，比如说可能俄罗斯那边它这个专业它是强项比较好，
1: 是的，
0: 我们会引进过来。
1: 是的，就是我们对外呢，就是对标国际人才培养的标准，以及不断的优化人才的培养方案。我们以前只是小局部于这个纯粹的语言领域的一个学习过程，现在呢我们把俄语呢也当作是一门工具，通过俄语这门语言来学习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专业领域。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年合作比较成熟的这些专业，有你比如说是这个国际贸易啊、管理啊、经济学啊，经济学主要几大方向，会计，还有包括审计，包括企业会计核算，它都是我们这几年来中俄贸易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拓展延伸，对这样
0: 的
1: 对急需的，它除了是对既会语言的人需求量大之外，还需要 懂专业，
0: 嗯
1: 啊，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0: 对，你不能仅仅是会一个工具，
1: 是的，
0: 你还得利用这个工具来谋生。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站在学院的角度，我们学院也是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就业。你最起码，你除了谋生之外，你可能也是存在一个人生成就这一方面。
1: 嗯、
0: 但我们站在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让更多的青年学子找到了自己谋生的手段，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包括我们现在非常重视这个中俄教育，今年也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所以，您作为一个在一线做了20多年的教育人，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适逢今年是中俄两国国家教育年的一个开局之年，
0: 嗯，
1: 同时也是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的一个黄金时段，
0: 嗯，
1: 那么从经济贸易角度来看，就是给我最大感触就是说，近连续3年，我们两国的外贸额度已经连续3年超过2000亿美元，
0: 嗯，
1: 而且今年2026年第一季度已经刚刚过去，最新数据显示，就是我们第一季度已经两国的这个贸易额度突破了612亿美元，
0: 嗯，
1: 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4.7%，
0: 嗯，
1: 就是有望在今年年底，没到第四季度之前，可能就已经突破2000亿，
0: 嗯，
1: 也可能今年年底有望突破2004年的历史最高峰值。
0: 嗯，
1: 所以说，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表征，就都看出我们中俄两国之间在教育、科学、文化，包括这些贸易领域的不断深化，
0: 嗯，
1: 为我们这些学俄语，我们俄语圈有一个术语叫俄语人，
0: 嗯，
1: 就是对俄语来说，第二个春天又来了，
0: 哦，
1: 就是未来的社会，这个两国之间的不断的这个深入的交流和发展，
0: 嗯，
1: 可能在不同的领域的人才需求肯定也是越来越多的。
0: 嗯，这也是不同文明的一个相遇，其实给孩子们也带来很多的新奇感。
1: 是的，
0: 所以你也希望孩子们在这儿读完书，不仅仅是拿到文凭，其实他可以得到一些更珍贵的东西。就像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宏观、更宏大的一个想法和梦想。
1: 嗯，是的，就是我觉得孩子们除了在拿到文凭之后，我们还要不断的夯实自己的这个专业素养的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个家国情怀。
0: 是，
1: 就是我们学成归国之后，我们还是要报效祖国、服务社会。我们有大家才有我们的小家嘛，所以说我希望孩子们在拿到学历之后有家国情怀，还要学有所成，同时还要知行合一，还要这个兼具自己的这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高。
0: 嗯，您说的太好了，就是孩子学成归来有家国情怀，其实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两国的这种友谊。
1: 是 的，
0: 当做一个桥梁，
1: 是的，
0: 也更
1: 是的，
0: 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国内。
1: 是的，是的，就是对内呢，我们要引进来，把优质的这些资源啊，我们要引进来。我们对外呢，要讲好中国故事。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也都是在，因为我本身也是搞翻译的嘛，
0: 嗯，
1: 所以说翻译人就是嫁接两国友谊的一个纽带的一个桥梁，
0: 嗯，
1: 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嗯，说得太好了。来到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和音乐广播，我们是双频在直播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而且呢，刚刚开头我也提到了，我们中俄青年歌会已经成功的举办很多届了。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有国外的受众，尤其是俄罗斯的受众，所以在这里特别希望您能够用俄语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吉林，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我就简单的说几句俄语。
0: 好的，
1: 嗯，乌兹克里切尼，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искренне выразить наилучшие пожелания всем радиослушателям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колоссальных успехов и большого счастья в жизни и в работе. Провинция Зелень это произвела на меня такое незабываем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как мне было еще младше, я здесь уже начал учиться и до сих пор даже уже здесь работаю почти более 24 лет. Я как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как вот хозяин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пригласите всех желающих приезжать к нам по экскурсию по нашему городу Чанчунь.
0: 嗯，感觉得有一万字啊，你给大家翻译一下吧。
1: 就是祝愿听众朋友们，生活美满幸福，同学们呢学业有成，在工作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20多年前我来到吉林，在这片沃土上开始学习，已经过去了24年了。我对这片沃土是如此的热爱，吉林也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我也可以骄傲地说，作为吉林的一个主人，邀请全国各地的想来到我们大美吉林看一看，亲眼目睹一下我们吉林的发展，看一看美丽的长春、北国春城。的俄语的表述相对来说还是要复杂一些的。
0: 也非常感谢我们张院长的这个祝福和愿望啊，也是希望我们的学子越来越好，我们的学院能够越来越好。最后也非常感谢张院长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和故事。
2: Love Radio 92.7。
3: 有一天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有两个人一起陪着你。
4: 怎么那么丑？
5: 像你。
4: 大夫，你快帮我看看，孩子烧得特别厉害。
3: 逐渐的，你会觉得他们很唠叨。
6: 天冷多穿点，别总吃。
7: 哎，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抽空回去看你啊。好了好了，不说了。
3: 然而，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和他们相处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7: 我妈呢？
8: 你妈挺好，挺好。
7: 挺好就行了啊。好，拜拜。
8: 老伴儿啊，你就好好养病吧，这儿子忙，你不跟他多说了。
3: 常回家，常电话，别让父母独守空巢。就爱就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3: 登顶乐坛最巅峰。
4: 大家好，我是黄子韬。
5: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6: 我是李宇春。
7: 大家好，我是胡夏。
8: 我是陈楚生。
9: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3: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嗨，大家好呀！要为大家揭晓最新一期《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2026年第1702期《东方风云榜》啊。
0: 那预告一下，本周会有四首新歌进榜啊。在揭晓之前呢，我们先看看上周前三甲都是谁呢？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季军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好，这就是上周的前三名了。
2: 马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最新的前二十强的排序情况。首先第二十名的这一位啊，恭喜他也加入了演而优则唱的阵容，这位是白鹿，而且今年也是迎来了白鹿出道的十周年，跟所有的粉丝朋友有一个特别的约定。
1: 是的，那这次的这首新单曲呢，白鹿自己也是参与到了作词当中啊。嗯、来听听看，很抒情的一首歌，叫做《底片》。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这是来自白鹿带来这首新歌叫底片啊。知道白鹿呢最近也会有和自己的影迷粉丝还有歌迷朋友见面的机会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本周第19名，我知道这位其实刚刚过了自己30大寿。
1: 嗯，他呢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理念啊，叫30是新的18。所以呢就有了这首新的单曲啊。先告诉大家，这歌名叫少女心事。
0: 哦，看来真的是18岁的心事啊。
1: 哎，他又邀请到了一位生活当中的好朋友，他们俩在一块儿共同创作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合理。
0: 是的，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姐妹的合作啊，于真加刘恋这首新歌。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3: 喂，你在干嘛？

0: 19名，听到就是本周的第19名，进榜的第二首新歌了，叫《少女心事》，来自于真和刘恋。
1: 本周第18名呢，这是来自果味 VC 啊，这个世界杯依然在激战正酣当中，所以呢，这首歌曲听的也非常对味儿啊，冠军。
0: 那再来看看本周的第17名了，第三首进榜的新歌是新歌，但是玩的是复古，
1: 而且这复古啊，它是从里到外的，就是不管大家听编曲，听它的唱腔，然后再到视觉它的封面设计。你感觉都应该活在90年代。
0: 哎，这个倒是蛮

0: 榜第十七名。刚刚听到这是来自陈丽啊带来本周新进榜第十七名这首《试运行》，是吧？很像出现在歌舞厅的感觉。
1: 是的，得跳个三步四步的啊。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东方风云榜排在第十六名，这是上周的进榜新单来着，我们也非常喜欢，两个好朋友的合作，王以太加上艾热带来 Crazy Love。
0: 本周第十五名呢，这首歌曲来自王俊凯，终于终于啊，小凯是发了个人的第一张的完整专辑 WJK。上次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是小刚老师帮他特别写下的这首《无人乐园》。
1: 嗯，那这次带来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听看了，叫做 Still the Moon。东方风云榜新歌进。

0: 第十五名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702期的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倒数榜单，本周第14名，这是来自博远带来的唱跳新单，叫 You Be Mine, You Will Be Mine。
1: 那排在本周第13名的这首歌呢，作为一个很文艺的说唱歌手啊，他一直呢是写出了非常走心的作品，来自张延琪自己创作的山城情歌。
2: 那本周第12名的这位，这是上周的冠军歌啊，这是来自王赫也。话说王赫也最近真的新动作太多了，一方面也新专辑 Starlight 要跟大家见面了，
1: 对，
2: 而且呢新的巡演 Windy 要来咯，
1: 所以这是来势汹汹，
2: 对
1: 啊，但是歌迷开心啊，双喜临门呢，
2: 是的，而且跟大家

0: 那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早前对于很多歌迷来说应该也很熟悉，因为在很多线下都已经演唱过给大家听。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首新歌，叫《苏格拉别提》。
1: 东方风云榜第12名。

0: 的是一首很轻快但是又蛮特别的作品啊，来自王赫野的苏格拉别提。继续来看一下本周第十一名的这首歌了，来自蒲熠星、苏醒共同完成了作词的工作，苏醒自己作曲，由他个人演唱的 Time Reader。
1: 那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关注了榜单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二十名白鹿底片。
3: 让我是美色彩，
0: 第十九名于真留恋少女心事。
1: 第十八名果味 VC 冠军。
0: 第十七名陈粒试运行。
1: 第十六名王以太爱热 Crazy Love。
0: 第十五名王俊凯 Still the Moon。
1: 第十四名博远又闭麦。
0: 第十三名张延琪山城情歌。
1: 第十二名王赫野苏格拉别提。
0: 第十一名苏醒 Time Reader。

0: Top 20。好的，这就是本周第20名到第11名的作品了。
1: 马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最新的前十强的排序情况啊。首先第10名的这首歌曲来自邵子恒，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0: 那位列本周第9名的这首歌，上周15本周升了六个座次啊，大家真的就爱听他这个国风加 R&B 的味道啊。
1: 是的，这么多年还是原来的许嵩啊，这次呢用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典故。

0: 就是本周的第九名了，来自许嵩的新的作品啊，叫《洛阳纸》。那位列本周第八名的这首歌呢，上周十一，本周升了三个座次了，也是全能型啊，什么都会干呢、啊。他是尹玉克，带来自己的新歌叫《迷咒》。
1: 那本周第七名的这位呢，跟克克一样啊，今年是音乐高产的一年，他推出了20首新歌的专辑《明日世界》。那同步呢，还有巡回演唱会正在进行当中，马上听说要在鸟巢开10场啊。
0: 是的，就在8月份啊、这就是汪苏泷。龙龙在这次《明日世界》的第一部分当中呢，特别跟好朋友邓紫棋合作完成了一首新的对唱歌，叫《让你知道》。那当然，在前些天呢，光临我们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新闻中心的时候呢，我们这聊到了一件事情，就关于大家都知道这几年呢，都会讨论到 AI 跟音乐创作之间的关系
1: 啊。所以龙龙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今天我们来听听汪苏泷怎么说。
2: 应该这么说，龙龙不计成本的做了很多在整个明日世界的这个相关的，比如说一些影像的作品呢，包括跟那个很多的这个 UP 主的那个合作啊，就是有创意，而且又很愿意在上面，愿意花一些成本。成本其实包括很多，有时间成本，也有物质的成本，就是很愿意做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想要揣测说，哎，汪苏泷的下一步会不会做一个会让大家都觉得很意外的一种艺术上的一种探索，但我还没有想好它可能会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问过你说，因为现在大家要面对很多 AI 的进化呀，包括说这种 AI 是不是代表着未来呀等等之类的，再结合明日世界的这个未来感，我不知道这个里面会不会有某种有机的联系。
3: 我觉得 AI 的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而且它正在慢慢的到来。然后我也不相信现在很多人鼓吹的就是说人类一定比 AI 厉害。我觉得就是人类会有自己擅长的东西，那 AI 也会有自己擅长做的事情。那只是我觉得我在这个时代就是坚持手搓，先手搓一下，然后那我觉得未来会有更多 AI 的东西，我觉得它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音乐创作，包括影像的呈现的。
2: 是，
3: 那我也不抗拒，但是我觉得在每个时代做每个时代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今年的这个专辑啊，包括影像啊，包括所有的概念，也希望能够做到我最大的诚意，因为除了音乐我也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把我最大的诚意用到投入到音乐当中。
2: 是的，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关注明日世界。它不光是一张音乐的专辑，同时是一个巡演，更加是我们刚才在说的龙龙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罗曼宇宙、
3: yes.
2: 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概念，可以甚至我们可以跟着自然的时间线慢慢的去看它会发展成什么样，很值得期待。而且这一次因为录影带拍得非常好看，像电影一样好看，
3: 还可以还可以
2: 所以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和支持汪苏泷。东方风云榜。

0: 好听好听，这首歌来自汪苏泷和邓紫棋的合作，让你知道，也特别感谢龙龙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想法啊。
1: 是的啊，这个在这个年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珍惜手搓这件事儿了。
0: 哎，是的，非常诚恳哦。
1: 是本周第六名的，这是来自白举纲啊，带来了《星星海》这首歌曲，是特别写给自己刚刚出生的小宝贝的歌哦。
0: 排在本周第五名的这首呢，上周十二，本周连升了七个座次。
1: 嗯，
0: 大家对于他这个魔王般的唱功啊，那是非常认可了。
1: 是的，而且呢，到了七月份也迎来了他24岁的生日，还要跟所有的上海的歌迷一起来庆祝啊！这是周飞哥，我们来听听看新歌叫《魔王的歌谣》。
2: 东方风云榜第五名。

听到就是周飞哥自己作曲的单曲了啊，叫做《魔王的歌谣》。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第四名，这是上周第五，本周小生一个座次了，来自 TFING 音乐厂牌的木指城带来这首歌，叫做《等待一》。

0: 去重来。
1: 好，那我们稍待一会儿，请大家等待一下前三甲的诞生。
2: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Radio 92.7。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2: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
0: 欢迎回来，正在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702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那我们来看看本周的第三名啊，这是来自姚小棠。其实小棠呢也算是这个科班出身了，
1: 没错、
0: 所以在他的很多作品当中呢，现在也在陆陆续续的加入了自己的创作了。
1: 是的，而且在做艺人的这些年，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些感触，可以用音乐的方式及时的分享给大家。这次我们来听到的就是姚小棠跟孙伟老师特别合作带来这首《面对面想念》。

0: 非常非常有自己独特的浪漫啊、这是来自姚晓棠带来的面对面想念，这是本周的第三名。
1: 哎，那到了亚军位次呢，哎，我们也看到了孙伟老师的名字，最近真的相当之高产
0: 很勤奋的孙伟老师啊。
1: 是，
0: 那这次是为歌手张威创作了一首啊很有故事的歌曲啊。可能大家会很好奇什么叫做有故事感，就是你知道有的歌手他一开口那种沧桑的唱腔就让你知道这首歌稳了。
1: 是的，所以这种情绪一旦奠定之后呢，大家对于这首歌曲也更好的理解哦。我们来听听看，这是张威的新歌，叫《误导的猫》。

0: 会属于你吗？
1: 听到就是本周的亚军作品，来自张威《误导的猫》。
2: 那要到冠军位次了，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位呢，在七月份也会在上海正式的开唱，不过现在知道这个消息可能已经晚了，
1: 没票了，
2: 好像也不加场了。
1: 这是黄龄，这首歌呢最近我非常喜欢，恨不得单曲循环，因为就是又洗脑它又难唱
2: 了。是，而且听说玲玲还在这个再加一个难度啊，就还得加上舞蹈动作在现场演绎给大家。
1: 到底是哪首歌呢？让我们恭喜黄龄的《鹿》摘得本周冠军。东方风云。

Sheila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Rock and Life with Music.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101.7 No music, no life。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四点钟，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5: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Love Radio 92.7。
1: 欧亚商多年中庆暑届冰咖节，清凉开启，热气球、雪糕、盲盒投喂，百人限时免费冰淇淋，铲铲游戏赢限定礼遇，打卡集章对全套周边，逛咖啡市集，机器狗射门，年终聚会就在商都。

也是FM 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正在为您直播啊！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三款好物：纪梵希四宫格的散粉，以及魏丰德花雕蟹和罗氏虾，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选购了。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夏天防晒衣简直就是刚需。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蕉下。夏女士凉感防晒衣，它采用冰丝原纱面料，上手摸起来滑滑的啊，而且凉丝丝的，上身瞬间就能够感受到降温的效果。官网售价一件是199元，今天宠粉破价只要159，多款颜色可以选，趁现在尺码全，赶紧去抢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件。赶紧登录公众号92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下单去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单单再减5元。

0: FM 102.7。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欧亚商都年终庆最后一天，福利拉满，服饰满5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底价内购，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4: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周一至周日每天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呢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10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
5: 哎，康康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添加微信是2463456。那素邦律师时间呢是一档927全新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和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来发送到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呢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将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马上来迎进今天的第一通热线，你好。
6: 哎，你好。
4: 你好，请讲。
6: 你好，我有个问题，就是没结婚，然后但是我孩子9个月了，他一直是不是母喂养的，现在我跟孩子他爸过不下去了，就是他家那方面他爸他妈就是不管我俩的事儿，然后呢他妹妹就是天天就是跟邻里间之间就说我怎么怎么地，然后呢就是现在就是有个问题，就是他家给我当时给我了10000块钱彩礼，然后现在我就是要分开了嘛，然后我就是这些钱我用我是不是得返给他，
5: 听懂了。
6: 然后再有就是这些钱我用不用返给他，
5: 然后还有你把问题都说完，我统一给你解决。
6: 还有就是我那个抚养费，就是现在孩子他家就是在他家，然后呢我这个抚

0: 营养费我是不是用不用给？
1: 嗯，听懂了两点啊。第一呢，这个彩礼有没有返还？第二，抚养费用不用给？我先给你说结果，然后再给你解释为什么彩礼有没有返还。我觉得你这一万块钱太少了啊，我认为不用还。第二个呢，要不要掏抚养费？要掏。再跟你说结果。首先，我们国家专门对抚养费，对这个彩礼是否返还是有相应的司法解释的啊。在去年的时候，24年的时候，这个司法解释，最高院还又新颁布了一个，它主要是啊，就确定了我们所谓的彩礼到底如何去确定。那彩礼原则上结了婚的原则上不退，没结婚的原则上退。那是你刚才跟我说，你说我们在一起虽然有孩子但没结婚，你这属于原则上该退的那个，但为什么我还认为说不退了呢？因为我们的原则上没结婚不代表就是没领证，这叫没结婚，但是他实际上还要引申的叫有没有一起共同生活，你们已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并且已经有孩子了，对吧？那这个就说明你们之间实际上是除了没有那张结婚证以外，剩下的他已经符合夫妻之间的状况，而且我相信啊，能给彩礼你们俩应该是也摆了酒席在一起过日子，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属于同居状态了，虽然它不属于法律上的我们认定夫妻关系，但是这种同居它也是我们在主要考虑的范围内，并且你这个彩礼金额非常低，金额的这个角度不足以造成男方家庭困难啊，那这个甚至有可能构成就是同居期间我们花销可能也远不止此，所以这个东西我是觉得从道理上角度来讲，从刚才我们的综合的这几项考量，他考量的是第一有没有共同生活，第二个呢这彩礼的金额，第三呢要考虑的是离婚或者两人分手的过错，这个是我们刚才那个司法解释。所以综合角度来讲，您这个从金额上和共同生活上角度来讲，我个人觉得不太支持退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抚养费这块，我先告诉你，我们法律上规定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就要支付抚养费，这个一定要给，这个就是法定义务，不论是婚生还是非婚生，是你养还是他养啊，这个他可以不要，但是如果人家要也不是他要，是替孩子要的，所以你要给多少呢？双方能协商就协商，协商不成，法律上这儿也有一个大概的规定，这个规定叫做不超过一方收入的30%，一般20%-30%啊，如果两个孩子不超过50%就是你的收入，如果你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这或者是说我的收入现在是不确定的啊，就是可能这个月多那个月少，或者干脆我现在没有工作我没有收入等等，不影响你承担作为母亲承担是这个抚养的义务啊，那法律也会判，那你现在执行不了，那可以是不是抵这个用这个彩礼啊，用一些其他的东西去抵啊，啊家里比如说你们共同生活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共同财产，那从这些角度来讲是可以去协商的啊，但是要给对方可以不要啊，但是你从作为我们作为母亲来讲，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要纠结，因为是给孩子的钱啊，这孩子是咱身上掉下的肉，别说他管咱出点钱了，他不管咱是不是也义无反顾的要把这孩子管起来，所以这个是两方面。同样的，如果有一天他不照顾孩子了，你照顾，张律师也能帮你要到应该得到的相关的待遇，好吗？
0: 啊，行，我还想问，就是我是不是也可以争夺孩子抚养权？我就怕我没有母乳喂养，我到时候法律上再不让我，因为我收入比他低。
1: 嗯，我告诉你啊，你要想争可以的。首先，在孩子抚养权这儿，咱们的法律是这样去规定的：2周岁以下的孩子，原则上考虑母亲，除非母亲不愿或不能。像你这，我不要了，你给爸爸，爸爸也愿意啊，那这个就可以，就不会强行说非得给妈妈。但是如果你们俩都想要，或你俩都不想要的时候，2周岁以下原则上给妈妈，她的母乳是其中一项。除了母乳以外，就是孩子那么小的幼童跟妈妈的联系一定是很近的，所以原则上你要想争，他现在很难争过你，这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很难争过你啊。但是我对所有的这个法律规定啊，就2周岁以上原则给妈妈，2到8周岁时候综合考量，8周岁以上主要还要看孩子本人意愿等等，那这些是我们法律上的冰冷的规定。但是在抚养权纠纷这块，我一定会跟我的当事人说，你到底要不要孩子，不要看法律，要看怎么对孩子好，不置气，在这件事上不置气。 就是你养孩子对孩子更好，那我就要。如果说对方各方面条件更好，孩子在他那儿能照顾得更好，那你就不要非得说我一定要争抚养权，但是我可以帮你争点探望权，明白吧？就是探望我的这个保障，我母亲的探望权能让我随时随地了解孩子是什么样子的。未来孩子不好的时候，我可以申请变更，比如说现在你照顾得挺好，将来可能他又重新组织新的家庭了，那新的家庭新的女朋友万一要欺负我们家孩子呢，那我随时随地我还能有权利把孩子再要回来，我能有信心给孩子更好的生活，那咱们只要参与进去就行了，明白吗？所以你这个地方要不要争，你有没有权利争，能有，要不要争看情况，好不好？
0: 行，
2: 好的，那就先为您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要继续的和张律沟通，可以添加速帮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来进行咨询，好吗？
0: 好嘞，谢谢。
2: 好了，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2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在咱们的平台上有朋友提问说，张律你好，我想咨询一下这个网约车一天的误工费是多少钱，保险公司应该怎样理赔呢？
1: 现在大多数保险公司这种停业损失啊，好多保险公司是不赔的，这个是要由车主赔的。保险公司在诉讼过程当中它是拒赔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本身不是交强险范围内的。然后商险呢，好多商险认为说我们的合同当中这个属于间接损失，我们不赔。但是在现实当中有一些案例把它判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赔啊。然后咱们先说保险公司这块，你去协商大概率上是拿不到的啊。起诉的时候按照什么呢？按照怎么去计算，它没有一个规定。你的网约车，我告诉你，它怎么确定呢？按照你能举证的实际损失。如果你举证不了，往前推12个月的平均收入啊。你说我这网约车就干3天，那你3天的平均收入啊。然后还有你有一些不同的网约车，跟平台上它有一些费用啊，有一些任务等等，你能够举证确实减少损失了，法院就判这个东西你举证。因为同样干网约车，就像同样干律师，有些人的收入就不一样，同样干网约车也是一样的，法律不会在这个地方就固定一个标准，它是按照你实际损失，你能举证按你实际举证，你不能举证，我们法院参照普通的标准，就网约车大概率上其他人是多少的，像出租车的一天啊，有给100块钱的，也有你要能举证就是一天挣500，给你500，你要是举证不了，说一天我就损失80的，给你80，这个都有。就张律师手里这种判例，我就给你看我的手里的判例，上差下差都很不一样，明白吗？那我能告诉你的是啥？你能举证，那法院就按你的来；你不能举证，那法院就可以按他的良心来。每个法官判的也不一样。那这个叫停运损失啊。除了这个停运损失以外，正好就问到这儿，我还想说啊，我们好多人不知道私家车被撞了，好多人说，那你看我是网约车，我是出租车，他撞了，我可以要2天停运损失。那我私家车被撞了就白撞吗？啊，好多人朝我想要这种贬值损失，说你看我这二手车卖了不值钱。那我能告诉大家，统一告诉大家，贬值损失目前为止法律司法实践当中不保护，但是保护你一个替代交通费。我的私家车撞完了去修理，去 4S 店修理，这两天我没有车了，你的打车的费用是可以主张的。如果你不主张，对方就不赔了。然后如果你主张，法院也仍然保护，这叫替代交通费啊，这一项也是可以要的。而且这一项跟停运损失是一样的，有的保险公司不给啊，就是但是你要，法院是支持咱们的，这个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个钱多的时候，我是有好多是判到保险公司的，具体保险公司给不给看保险合同，但是这个钱我们被车撞的，我们的车被人刮了的，我是能要到的，保险公司不给，超出保险范围内车主给，反正他们俩去商量，这钱我是不能少要，好吧？
2: 我们的张律呢也为平台上这位叫悠悠的朋友解答得非常详细。其实说到这儿啊，我突然间想起来在年前的时候啊，我身边的朋友的真实的一个经历啊，他买的车呢，新车大概是5个月左右，然后在上高架桥的时候就被追尾了。他的是新车嘛，后面这个车啊，当时就报废了，所以说很明显他那个车开了大概得有13-14年了啊，一个小车。这个时候呢，他那个这个后面的保险杠啊，就是明显的被蹭掉了漆啊，去送到 4S 店呢，人家就告诉你说这个整个杠就需要换了。他就很心疼，因为刚买了5个月的车，自己贴的车衣啊就不敢擦不敢碰的这种，结果就得需要换件儿。他当时就是对我讲的是，首先是不甘心，就如刚刚张律所说，我这新车一下子变旧车了， 对吧？确实是会对这个将来卖二手的时候有影响，
1: 有影响，一定是有影响的。
2: 其次呢，就是说他工作的地点呢，家里在净月，工作在鹿园，
1: 嗯。
2: 这个没有车的话，这个通勤就非常的麻烦，
1: 嗯，
2: 而且来回去四 S 店也需要一定的费用，他就当时他就是特别的苦恼。那刚刚我听到张律所说，其实这些费用在经过一定的计算以后，是都可以提出来相应的赔偿的。
1: 替代的交通费没有问题，就是我从净月到这个鹿园的啊，我打车的费用，我觉得保留好票据可以要，能要多少天的呢？我这车修几天，我要几天啊？你不能把车扔在家里，你说我这个时候我就扔它俩月不修，那不行。但是你说必须要修，四 S 店说合理修期间，这叫替代交通费，这个法律明确给。我为啥提？是因为好多人不知道要。就是私家车不知道要这一项，
2: 啊，我朋友就没要。
1: 对，然后就是提示一下，告诉大家，本来我就很亏了，然后我就别再这个再更亏了啊。但是第二个就是刚才你说到的新车变旧车，然后这个贬值损失，我跟你说啊，这个车辆价值越高，贬值损失越大，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那你怎么办？这个时候要有个好心态，因为张律师的车，我去年也是换了一台车嘛，然后我那个车就是停在我们单位前面的停车位上，被隔壁单位的同事的公车给我刮了一下，然后我那个车也是，就是前杠然后加上灯就换了。然后对，好在哪儿呢？我的心态就是好在对方是有保险的，他如果是一个外卖小哥，很有可能我这就得自己赔了，因为他赔不起。所以我现在在想的是就这个心态，然后你就不要考虑贬值损失，因为车出去道路上就到你手再转卖，从新车到二手它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得想开，法律为什么没保护这种贬值损失？原来有，这种贬值损失原来是有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整个司法进程是变化的，然后这些年就包括现在最高院全国范围内已经倾向于司法实践当中不保护，是认为我们交通事故这块它是个过失责任，它不是故意的，如果是故意毁财，你找张律师来，我帮你要。如果是故意毁财的，我给你要，就是说你那种，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比如说怒路，我在路上开，你别了我一下，我特别生气，然后呢，你又来别了我一下，我特别生气，明明我能够避免这次事故，我就看着你越线了，好，瞄着你越线，一脚刹车冲上去，咣给你撞上，
2: 恶意冲撞了。
1: 这个其实啊，好多时候因为主观上没有办法去确定，所以就按交通事故走了。
2: 是，
1: 但实际上啊，就是我也看过那种，就是快手、抖音。刷的那个，哎，你看就不能惯着他。然后我当时就想，因为可能做法律人想法不一样，
2: 对，
1: 我说他胆儿真大，就这视频可以作为证据。我如果是受害车辆的话，我可以告他故意毁财，故意毁坏财物，我的车价值较高的情况下，他是够判刑的。
2: 哦，
1: 那你想想，所以这件事儿，我想提醒大家什么？怒路千万不能要，它可不是赔钱的问题。如果是真的你碰到怒路了，你要是他故意撞你的，你来找张律师，我帮你收集证据，咱帮你出这口气，对吧？我帮你教育教育他，我们为啥这么去罚，是因为道路安全呢，我们不是在置气呀。但是如果说真的是那种人家也把人家车撞报废了，他也挺委屈，因为他确实是个过失性的
2: 过失
1: 啊，这样的一个过错，那咱们好心态，我觉得比什么都好。
2: 没错没错，哎，刚刚听了这个张律的解答，真的是醍醐灌顶。说实话，在网上这个短视频平台，我也总能刷到这样的视频，说的这个有压线的，有恶意别车的，大家呢在这个可能说财产损失有可能受到侵害的时候，千万不要上升到自己的个人身还要受伤害，
1: 对，是
2: 一定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心态，来平和的心态来处理这些问题。
1: 对，
2: 那我们呢也为这位朋友解答得很详细了。包括呢，张律呢也展开了讲啊，说这个除了这个过失行为以外呢，还有这种就是故意伤害的，大家千万不要采取这样的行为。同时呢，如果受到了这样的侵害，就如张律所说，来找张律，来找咱们的苏邦律师时间，一定给你一个最全、最合理的一种解决的方式，来维护你自己的权益，是吧？
1: 对，因为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律师他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他要所有的相关常见的法律规定烂熟于胸啊，就是他要对法律他的业务水平要强。第二呢，这个人他要有一个很朴素的价值观，就是我从我的这个处理案件过程当中，我认为他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价值观的引导。第三，他还要有灵活性，就是我们不是 不是片面的去给你按法条去处理啊。如果就是按法条处理，民法典一本才几块钱，上法院、
2: 嗯、
1: 上那个书店就买回来了。但是律师会告诉你怎么去指导生活，并且啊，我也希望的就是用我有限的知识和我这近。

0: 20年吧，十几年的这个诉讼经验啊，我去帮您去解决您现在的困惑，这个是我希望我能做到的，一直在努力中。
1: 嗯，所以说我们啊，趁着我们的节目时间啊，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到6点的时候，张律呢做客直播间，趁这个时间呢，有什么疑问，赶快来电咨询。目前呢，8581-5233这部电话呢是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拨打。我们马上迎进尾号是6200的这位朋友，你好。
2: 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一个之前吧给我前男友转过15万，然后备注的是货款，实际上这笔钱吧是他管我借的，我们也有通话录音。刚开始吧前男还承认就欠我那15万块钱，后来就不认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钱可以追回吗？
0: 听懂了。首先啊，我特别特别想问一句，既然是借款，为啥要备注为货款？然后我这个不需要你给我答案啊，因为我其实很多都有，甚至是我们见过就是备注不一样的等等啊，都有。你们当年指定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你不需要答案。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为啥我要问？为啥要给自己维权设限？就是你当时备注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好，有可能你这个男朋友没有那么单纯，他不想还你这钱了。所以能不能要，我告诉你能，但是你的举证责任就更高，你的那个货款的备注这是其中一个证据。然后你想说现在你想举证，你想主张说这是借款了，你想让法官按借款判咱赢，法官就得问你，那你为啥要办货款？你得这事儿得给法官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为啥这么做了。而且他实际是借款之后，我们比如说你后边又有录音，又有他承认的，又有微信聊天记录，你们能将原有的性质转换成借款，别说原来不是货款，就原来是货款的，我发给他了，他没给我，他让他买货，他没给我买，然后他正常应该给我退钱，退钱退不了了，我们转换成借款行不行？也行，但是需要举证。如果你举不了，你按民间借贷打必输啊，这个时候就等于给你自己的维权设了个障碍，仅此而已。但是我们法律上他要审的时候，他审具体的事实，所以你就去，你别说你这写的是货款，我还有做过两个人恋爱期间写了个欠条，然后实际那是分手费。就是分手费啊，就是你分手你要给我30万，然后对方写了30万的借条，然后后来就不想给了，就反悔了，一方反悔了，然后对方起诉到法院，然后法官就审看他是否是真实债务发生，后来深据查明之后，他并不是真实的债务，就写了欠条，写的板板正正的，照样也不判。所以你这个能不能要？能要，但是对你来讲就是举证稍微难一点，把证据收集好，好吗？
2: 哦，好的好的，谢谢律师。
0: 没事儿，你把那个就是确定他借你钱呢、啊、他什么时候还的，这个后边能补条最好补条，补不了条录音录像，然后你这样加我微信啊，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线下给你做个指导，告诉你录音录像取哪些关键点，在这儿我就不展开说了啊。
2: 太好了，太感谢了。
1: 好的，后续呢您可以如张律所说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啊，是2463456 2463456，把自己手头上的材料发过来，让张律呢再看一下，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素邦律所的微信来沟通，好吗？
2: 哎，好了，谢谢。
1: 好的，再次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 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目前5233是处于空心的状态，我们迎进打进5266，尾号是6018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嗯，你好，请讲。
3: 啊、你好，张先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我这有个那个出借合同，我们是原先是2018年的那个时候。啊，好像几年前投资的，投资一个出借合同，然后 PRP 那种类型的啊，就是出借合同。
1: 嗯。
3: 但是他那个现在还不了款了。
0: 嗯。
3: 啊，好像是暴雷了那种情况，就是还不起还是啥的。
0: 嗯。
3: 啊，那几年前几年还了一个，还了两笔吧，好像是一个10%的，还12%点多的。
0: 嗯，
3: 这次要还6%的，我想这种合同能不能要回钱来呀？
0: 听懂了啊，你实际上是有一个理财的项目或者理财的公司，就是那种 P2P， 然后你呢是有点闲钱放在他那儿，然后他跟你说，你原来最早的时候是平台跟你说我收多少我给你保利，后来呢这些平台他们变了个方式，因为他们发现我不能保利了，然后他跟你说我帮你往外借，然后我帮你选择借款人，将来呢他 那个还你钱，这样的话他们等于平台变相的又把自己摘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能不能要回来钱，实际上第一看你的合同，你的合同当中会有约定你去可以主张的，然后大多数这种暴雷的时候他还会给你什么赎回呀，有一些这样的制度啊，这些东西都会有。如果说你按照他那个走，就说明啥，说明他这个资金现在是出现断裂的，你想要赎回的可能性不是很高。但是你不按他走了，因为你钱放在人家那儿了，你又没有主动性，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如果你真想要解除的话，就后边签的那些什么所谓的这个延期赎回不签，直接就诉民事争议的时候直接诉，不给他机会，让他难受，让他自己想办法，这是一种。第二种呢，你也要再核实一下，有一些这个平台可能涉及到非法集资了，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合法的平台。你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们也不用展开，你也就因为这个媒体，你不要跟我说，在媒体里说，稍后你可以把它发给我，帮你看一下，有一些已经转成刑事了啊，就是按照刑事的话，说白了能不能要回钱？我们常说就是刑事这块儿。就是可能那就得看命了。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平台已经本身都崩了，就很有可能最后就人抓进去判刑了，你这个反赃没有那么方便，因为它没有那么多了，挥霍殆尽了，它中间是有差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也想通过您这个事儿提醒一下我们，就是往外借钱的时候真的是要慎重，我们大家挣了点钱不容易，您这个平台不光是您，我张律师实话说，我的亲朋好友当中也有就进了这个平台的，这个平台如果够形式，那可能就走那个就会更难。如果没有，抓紧时间，然后包括有一些平台给你虚构的这些信息什么的，你是有权要求，比如说他借给谁了，你的资金走向，这些你都是有权要求去查明的。我不知道你这个具体属于哪一种情况啊，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第一，如果说咱们其他的听众啊没有的话，我不太建议你做这种，因为咱们的资信能力，包括背景调查的这个能力上没有跟这平台没法比，很多东西不透明，对我们来讲不公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如果已经有了，那你就不要再等他跟你说我这个什么赎回期什么怎么怎么地的，那个其实都是一个托词，那我就尽快起诉啊。然后如果说拖到后期有可能有风险，这个没办法，张律师也不是万能的，就是确实这种情况下会有。所以你那个稍后这样，你把你的那个平台具体是哪一个，然后你的合同就是很多很多页那个，我也不嫌多，你可以发给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您看一下好吗？
3: 行，谢谢你啊，
0: 没事，
3: 谢谢您律师啊，
0: 没事。
1: 后续呢，如张律所言，您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您记好246-3456，246-3456，好吗？
3: 行，谢谢你啊，
1: 好，把相关的内容呢发过来。
3: 我麻烦也能不能约到你啊，到那个律师那块儿？
0: 您这样，您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预约时间，然后我会在律所会有接待啊。但是说句实话，我可能每周能有大概一天到两个半天左右吧，能在律所窗口真正去接待这个当事人。因为我除了这种接待以外，还会有一些律师业务的培训呐、包括有一些开庭的任务啊，顾问单位的任务啊，所以就是我们值班指定是一直有，所有的这个律师专业的律师都会有在那值班的。但是你说我就想指定约哪一个律师，一定跟我们的工作人员确定好时间啊，因为这个确实
3: 有费用吗？这个东西
0: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正常来讲到律所提供服务，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有费用的，就是来咨询或者是委托的话都是有费用的。但是我们的这个都有标准的，就是司法局会备案，我们大概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而且我们在就是如果你简单的你就是发个东西来微信帮我们看看，因为你是我们这个听众啊，那这个我们就不收您费用，就包括我现在给您的解答啊，我们能做的尽量。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量很大的情况下，那会有后续会有啊。
3: 行，谢谢你啊。
0: 没事，不客气。
1: 如张律所说，添加完微信以后呢，可以把相关的材料发过来，让张律呢来看一下。有任何的问题呢，想要和张律继续沟通，也会呢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吗？
3: 行，谢谢你啊，律师。
1: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呢，也为大家开放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不方便这个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呢发送相关的内容到就爱927 Love Radio 927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继续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4480的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房子被楼上的邻居给泡了，然后他就是他说不管，但是我想知道，就是我在合理范围之内都可以维护我的什么权益？
0: 首先呢，如果说楼上发水把您的这个泡了，属于一个侵权损失。侵权损失我们法律上叫填平规则，比如说把你们家里的东西泡坏了，它这个需要维修，需要清洁，需要我们更换，那只要是合理的都可以。啊，比如说这个墙花了，我刮个大白，这是合理的，对吧？家电泡坏了，我买的时候是多少钱？然后泡坏了，我能修需要花多少钱？不能修了，我需要买个新的。那原来的这个东西，现在的价值应该折成多少？这个都能够去主张。
4: 那就是假设说他把我的家电泡坏了，我可以不要钱，然后让他给我买一个就是同样功能的，可以吗？
0: 正常来讲，填平规则你可以这么主张要求，但实际上这种要求的话，一般相对来讲，在履行执行的时候很难执行。从法官的角度来讲，他不太愿意判这样，他更愿意把它判成就是纯金钱给付义务。因为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就知道了，就是可能他这个人气他骂我，然后我上法院起诉，我要求他给我赔礼道歉。这个赔礼道歉，法官说判了，他应该给我赔礼道歉。但是我们不能找俩法官摁着掰他嘴，让他给我道歉。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判决发在网上，替他给我道个歉，然后我这个公告费用从他出。明白了吧？所以说执行的时候可能存金钱更好执行啊。
4: 那我这个房子一直是出租的状态，然后我也有我跟就是之前出租的合同啊，包括转账记录啊，在维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影响，因为它是整个浪把我的房子给我泡透了，就是他家在七楼，我家在六楼，他都已经泡到三楼去了，
0: 影响你的损失了，
4: 我没有办法出租了。对，我可以主张要这个租赁费吗？
0: 你可以主张，合理范围内都可以，但是法院会根据这个是否影响使用。因为之前有过，像您这个是租的，我之前还有一个特别极端的，他是新房子，就俩人结婚的这个新房被楼上给泡了，然后两个人小两口吧，又对生活品质要求特别高，结果俩人就在这个小区租了一个，但是后来法官适当的给补了一些。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个泡了并不影响房子，他不是说屋里一直像水帘洞似的一直滴，只是看着有点闹心，但是你要是住呢也能忍，所以法官就认为你的那个租房子那费用是属于扩大的部分。但是啊，合理的期限内，比如说三天两天的这个这些东西，法官是会保护的啊。而且就是我告诉你的是，你可以主张，一定要主张，因为这个也属于给你造成的损失啊。但是是不是必要、合理和必要，是不是能认定成直接损失，这个需要你的举证。
4: 就是我是房主，
0: 我知道你往外租了，你有租赁合同，但是我这么跟你说，你不泡那个房户就一直租吗？他是不是也有可能我今天我有别的房子，我工作变了，对吧？所以你这个，而且你租的高低同样一个价格，你租5000还是租8000，你还是说你说屋里装修好啊，装修不好，明白吧？这个法官会有一个自由裁量，就是不是你主张的都能要，我要告诉你这件事儿，明白吗？但是你这项目你可以要，但是你要做好就是打点折的准备啊。
4: 行，然后我还想就是他把我的棚，所有的棚都泡了，然后我那个屋里面的棚是那个就是硅藻泥的装修，他想给我修，就是他肯定修不到一模一样，看不出来，我可以要求他给我全屋都重新，就哪怕给我刮个大白呢，这样的话是合理要求，
0: 还是这样的合理必要，明白吗？就是你合理必要，如果比如说你认为修不了了，对吧？那其他的这个我们有装修公司认为能修。我常见，我举个例子，就是地板，地板的时候你在新的它可能会有色差，那有些就支持了全屋通铺，有的就没有支持，它主要是也要看你的这个地板是否可替代性等等啊。所以我个人建议啊，就这件事上我们不纠结，因为你纠结，你越要求严丝合缝，你这个事儿处理时间周期就会越长，明白吧？你们俩就为了这个硅藻泥的颜色，他给你找的这个公司，这个找光公司是不是你原来的资质好不好，你俩能掰扯半年，是不是也影响你影响他？所以我个人张律师是觉得这个事儿，第一他错了他应该有态度，第二是咱们好多时候不那么纠结的时候，反倒这事儿更好处理。这是张律师给你的建议，明白吧？但是该主张的时候咱一分不少的要，你可以多要，因为给调解留个空间，你给我工作留个调解的空间，这个没问题，但是你要学会接受，好吧？
4: 明白了。
0: 嗯，好的。
1: 好，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要继续的和张律沟通，可以添加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咨询，好吗？
4: 嗯，好，谢谢。
1: 好，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再会。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广告很短，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5: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6: 100个人100辆私家车，每天碳排放1350千克；100个人1辆公交车，每天碳排放量189千克；100个人100辆自行车，每天碳排放量零。
7: 能源有极限，低碳是关键。低碳行动，选择绿色出行，给高烧的地球降降温。
8: 今天你低碳了吗？
9: 黄昏谢幕，夜上浓妆，在光芒驱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黑暗馈赠的精彩。

0: 节目回来，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五点到六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苏邦律师时间，继续迎进打进5266尾号是9615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主持人，那个张律师啊。
0: 嗯，请讲。
1: 我这个有个情况我需要咨询一下，就是我那个车吧跟别人发生刮蹭了，但是他是故意撞的我，完之后吧、我这边当时的时候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的事儿。
2: 嗯
1: 啊，完之后我这个当时的时候就报警了，警察和交警就是踢皮球，交警队让我找派出所，派出所让我找这交警队，完之后这个事儿的后来的话就是他划分我全责，完之后这个人现在还起诉我说我的那个他那个修车期间的话产生这个不就是有费用吗，让我赔的这个费用，刚才因为我正好就听到这儿了嘛。
2: 嗯，
3: 没错。
1: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因为他是故意撞的我、我俩在马路上有争执啊，就是说想问问这个事儿我怎么做，因为我这个修车的话花了将近14万。
2: 嗯，听懂了。
1: 就我想把这个14万的现在已经保险公司已经赔完了，但是他现在他起诉我了，我觉得他太欺负人了，你知道吧。
2: 嗯，
1: 这个事儿我必须得维权了。
2: 明白，听懂了。我先跟您说啊，能判你全责，说明在交通事故这块，在路权这块你指定是有违章，你是压线或者是你是转弯，人家是直行，在路权这块指定是咱没占优势，不然的话交警不会判你全责，对吧？
1: 对，您说的这个我认，就是、
2: 哎、所以我现在跟你说、咱掰着先说啥事儿。第一，你之所以遇到这样困惑的事儿，就是你给人家机会了，你没有安全驾驶，就是你指定是有压线，或者是你就是当年是别人家那个人，对吧？这个事儿我们不鼓励。我先说，先把这个事儿主基调定下。然后第二，我们同样的说，就是我绕线了，我也就可能我有我的过错，那我该赔的我也赔完了，但是你觉得是被欺负了，这个东西不是你觉得，而是需要你举证。比如说你们俩，你调取你们俩这个监控录像，不光是你们俩碰撞当时的，往前走你从哪儿到哪儿的这个事儿哈，有点时间有点稍微长了，你应该发生的时候就去调，申请交警去调，交警不给你调，你报警，然后让警官去调，调取你们行程记录当中有没有，因为你们广创的这一块看不出来，明白吧？看不出来他
1: 是
2: 不是故意的。
1: 我俩发生矛盾那个路口到我撞车这个地方，不到100米这个距离，就是我们当时是怎么撞呢？他在东陵北街跟那个公平路交汇这块儿，小回上东陵北街一北往那走，他是第一排车，我是第二个车，我俩前后脚，他拐过来以后，他立刻把车就停在十字路口了，他停在路口，我的车右转弯，我就转不过去吗？空间很小，再说你停车，你没有在路边路口十字路口停车，
2: 你就摁喇叭跟人吵吵两句。
1: 我过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挺会开车的，你咋往这儿停呢？完了他就骂我，他说你别逼了，把车撒完开走。我就骂他一句，骂他一句，这个时候后边就有车滴滴了，
2: 你就走
1: 了，我把车就开走了。开走之后我家就在旁边的小区住，我进小区的时候蓝牙那天升级进不去，我从车位里出来，就是这不算就是说不在马路那啥，不在线里嘛，我往那个在车往那个往线往路边的辅路走，就是拐弯的过程。他看我拐弯的时候，他在后面速度老快了，一脚油就过来了。
2: 我问一下啊，你们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你们俩吵架在那块发生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视频录像？还有呢，他突然间，你说他突然间起诉，就是他本身

0: 受理，咱也不说地皮球，公安机关受理或不受理跟一个书面的，然后你可以要求提供你的这个线索，就是你比如说你俩吵架的这个录音录像啊，你自己的行车记录仪提供线索，要求他备案登记，然后他们去调取，如果调取回来之后真正是你说的这种情况，那公安机关会给你一个书面的解释，说我们认为是或者不是，那你拿着这个东西你可以告他行政不作为，你可以再提起复核等等啊。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些证据，就你仅说因为故意毁财涉及到刑事，这可不能说，明白吗？这事儿是个大事儿，你得有证据，你没有证据咱就不能够去说别人去。但是真像你说的，因为我张律师也只是猜，就是你跟我说啥我就信啥，因为我相信你没有必要打个电话来跟我去强调。但是我能告诉你是好多人，
1: 张律师，就是我打断你一下，不好意思，就是我之前就是这个事儿出了以后，我们是差一分钟是一点撞的，我打电话到派出所，就是这个报案我都报老多次了，
0: 报老多次他没给你，那你没问，你没为啥，你要没要一个书面的不予受理啊？
1: 完了之后吧，我又打电话到监管，就专门管这个派出所的吧，监管就我把这个情况说了，监管说的你这种情况很多啊，就意思说我这个算个鸡毛蒜皮点小事儿，
0: 我
1: 认倒霉，就你全责就完事儿了。
0: 我跟你这么说啊，我跟你这么说，我就问你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要书面的不予受理？没有吧？
1: 没有。
0: 那你为啥不要呢？因为这个是法律程序，你跟我说的都是你的感受，我跟你说的是法律程序，就是公安机关认为这个不应当立案，你说你给我个书面的答复啊，这样的话呢他会更认真一些，这是你的权利。就是你说了这么多没叨到点上，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你都需要有，如果没有那也没办法，因为我们这件事儿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儿，我们就要有证据，明白吗？这个转成刑事案件不多，我也不希望你这个最终转成刑事，说句实话啊，我觉得差不多就行了，当时都在气头上，这件事儿就不应该发生，你也不应该，他也不应该，俩人都不应该，对吧？但是那你说已经发生了怎么办？那我就是不能让一个人就特别受欺负啊！你说的真是这个道理，咱就掰着掰着，对吧？那公安机关，我现在你不用跟我解释，你也不用劝我，你够不够你给我个书面答复啊，你用这样的方式去，如果再不服你可以告他行政不作为，你愿意你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是你的权利，然后对他的这个处理结果你可以提复议，这是你的权利。
1: 我现在就是我跟您说一下张律，就是我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他这个就是定损以后修车花了就是14万左右，完之后现在是对方他就是前两天法院给我打电话说的他把车产生的费用他起诉我了，但是现在传票到现在很久了，一直也没下。
0: 那
1: 就感觉这个他有点就是欺负人，有点太欺负人。
0: 我这么跟你说啊，法院能收
1: 晚不晚？
0: 我个人觉得你现在走形势有点晚了，因为你的这个市政的监控和交通的监控可能就是应该是保留3个月吧就没有了，你现在你要是没有这些证据的话你想追究稍微有点晚了啊。但是你
1: 那个当时的派出所就是工作人员，我把这情况跟他说了，他就
0: 咱不说当时了，当时那你也没说对吧？那你当时你就
1: 告诉我他那不属于治安监控吗？在哪个位置治安编号有像咱们那个电脑的 IP 的有个地址，他告诉我，他说你这个监控上交警队告诉他调这几个就能当时就。
0: 那你当时调了吗？
1: 地址
0: 你调了吗？你不没调吗？
1: 报交警队我去找他，我告诉他了，他就不给我调啊。
0: 他不给你调的话是这样啊，按照交通法规啊，咱们再绕回来，咱这个说稍微占用点大点时间啊。按照交通法规来讲啊，没出责任认定之前交警的取证是没有必要向你告知的，但是一旦出了责任认定的时候，他的附属的卷宗他当时的调查笔录你是有权利要的，明白吗？然后你拿到手之后你认为他交警认定责任事实的证据不足，3日内你有权提起复核，你也没走吧？按这个法律程序你没走啊，明白吗？就是你跟我说的这个你有道理，但是你没有按照法律程序走，就说明你认了，这个是难点，因为你不知道。
1: 现在这个程序该走就走，都走不了，
0: 来不及了，时间有点长了。对，时间有点长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第一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是能走的，就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些程序，只是说你不了解，当时你要是找我的话，那当时你可能就知道了，那这个没办法了，对吧？
1: 我们这个事儿从下午1点僵持到晚上7点，就因为我一直不认嘛。
0: 哎呀，你僵持多久没有用的，法律是讲证据和程序的，
1: 就是踢皮球。 就是西
0: 宁。我跟你说，交警是息事宁人，他不希望，就是你问我，张律师也会这么。

0: 劝你，明白吗？但是我劝不动你的时候，我还愿意用法律武器来帮你。就是你要问我，我也会这么劝你，息事宁人，因为保险公司大概率上都出了。咱就是说你自己发脾气对不对？你就是人家挡了你一下，你就非得问问人家会不会开车。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其实我能理解，张律师也在开车，我也有这种情况，你知道吗？但是那你说没办法，你要问我，我也会像警官一样会劝你啊。但是你要说我就想掰着，你有维权的决心，我有的是维权的方法，这个是我有的。所以这个事儿咱不再探讨了啊，我只是告诉你这个时间稍微有点长了，而且我不太建议你从诉讼成本和维权成本上，比如说你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你自己打不了，你得找个律师花的这钱，我觉得你有这功夫，咱是不是也能这事儿过去，是不是更好一些？那我一定是劝你，我不挑着你打官司，对吧？我不为了挣这点钱我挑你打官司。但是就是你说你刚才说的这些法律上我都知道咋办，而且就是现实当中我也能猜到大概是啥情况，就是我也给你讲讲，就是帮你捋顺捋顺，就是咱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出出气，我觉得我也算是我能做的工作吧，就是大概就是这意思。没事儿没事儿，我很高兴您打进来啊，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就愿意互动，愿意帮助大家去探讨一下啊。而且这个事儿如果真的是因为你这个好，我告诉你，你这个好在哪儿？你这个就是一个财产损失，十几万都不多。我们那个故意伤害的把人给撞了，那个人是受伤的，有人员受伤的啊。我手里做过一个，就是后来就转换成故意伤害的案子啊。所以说这个为啥这提示也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想引起重视啊。真的是，我就感谢你愿意分享你的这个经历，好吧？
1: 我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当时下车的是个女的，在车内下来的，换的男司机，他撞的我，你知道吗？所以这是明显是故意。
0: 你要是真的是，我明白，你要是真有的话，这个实际上我还真觉得可能，像你说的真如实的话，这些东西都有，真有可能。那咱们就是说白了，我不是说非得想让他怎么样啊，就是这个人如果他这次得逞了，他会觉得会，我担心会有一个社会导向在哪儿不好呢？就是他这次得逞之后，他觉得以后那我技术好，以后你们但凡一压线我就撞你，这种故意的心态要不得。这个就是他掌握不了那么好的尺寸，万一你车里有个孩子呢？万一受有其他受伤，
1: 他车里还有我小孩呢。当时的时候，那小孩三四岁，你知道吗？
0: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从这个角度，
1: 拐个弯儿，他看我拐弯儿，他直接就一脚就钉过来，刹车都没刹，把我车撞出去，得有好几米，都拖到那啥，拖到那个就是那个六级医院去了都。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倒是真的是觉得你应该维维权，但是现在有点晚。说实话，因为我从现在的这个经济的角度来讲，包括你的这个证据还原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对你有点不利，稍微有点晚了。
1: 杨长宇，我那个有你们微信，我已经加过。就是今天吧，听了你这个节目以后吧，我就感觉。不是感觉挺憋屈，所以我就打了个电话。
2: 好的，那今天呢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呢，如您所说，有张律的微信，有任何想继续沟通的，都可以通过微信来和张律来咨询和联系，好吗？
1: 行，谢谢主持人。
2: 好的，
1: 谢谢。
2: 那今天呢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再次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继续迎进，尾号是9449，打进5233的这位朋友，你好，久等了。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今天想咨询的问题是，就是我因为我还在哺乳期，那之后可能会面临着哺乳期结束之后被裁员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那这个补偿的基础是按照什么标准去核算的呢？
0: 听懂了啊。首先呢，您在孕期或者哺乳期，这是法律规定不可以，就是我们的单位不可以解除的。这个时候如果解除是违法解除啊，我们就这个是要给你赔偿的。而且你这个时候你可以拒绝，我就要求保持存在劳动关系。在这个期间内，他不是说给你多少赔偿，他这个是你有生育津贴的啊。那如果单位没给你缴相关保险，没有这个损失，按那个来。然后你说我哺乳期过了之后，这个如果你的合同已经到期了，单位不给你续签，这个不存在补偿的问题。就是我们合同到期之后就是一个离职补偿，就是正常就完事儿了。但是你说我合同没到期，没到期单位就想要给你调岗了，想要给你提前解除了啊。
3: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我还是那句话，我可以拒绝。我如果说我跟单位谈，就是你现在让我走，我不想走啊，因为咱俩合同还有五年呢，那我就继续在这干，我又没有错，你又不能过失性辞退，我就上班，那你就等着单位说忍不了了，我非得过失性辞退，那这个时候是单位的强行过失性辞退2N，对的，2N。如果说单位不撵你，或者是单位说你看咱俩商量商量。

0: 量行不行，因为你
1: 协商，
0: 对，协商的话你可以要 N 或者 N 加一， N 加一是什么，就是单位协商，你说你至少你给我一个月时间我出去找找工作，那加一个月的工资， N 是工作一年给一个月的工资啊，这个给。然后同时如果说你在这个期间内你在上班这么长时间了，比如说有一些加班费没给的啊，有一些带薪年假没休的啊，这些都加起来一起要啊，协商一个金额就行了。
1: 但是我是这样的，因为我在哺乳期，产假期间它是正常发工资，
0: 嗯，
1: 但是只按基本工资80%发放，然后扣除五险一金到我手，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们去协商 N 加一这个赔偿的话，那这个 N 这个基数是怎么算？因为不是说正常说
0: 离职前，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然后这个时候你的那个他给你少，给你发放工资的时候，就是你的其实不应该给你少，明白吗？
1: 他是我们公司是这样，是正常给你发，发完之后，如果你的生育津贴要大于你的工资的话，他会把多余的生育津贴补给你。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对，那你就按照那个计算就可以了，因为你的这个生育津贴其实就是按照那个计算标准去做的，所以你就可以去按照你正常的我的工资是多少，他给你少的那个你是可以不同意的。
1: 嗯，就可以我正常按照我的正常应发的工资去跟他去谈赔偿，对吧？
0: 对。
1: 嗯，不能包含我哺乳期以及产假期，
0: 按应发工资，
1: 不包含产假期间减少那20%的部分。
0: 对，不应该。
1: 如果我四天的工资，那上一年可能半年的时间我是在休产假，然后半年我是哺乳期嘛，哺乳期不是回归正常了吗？
0: 嗯。
1: 但是产假期间我是按80%发，
0: 嗯。
1: 那我再要赔偿的时候，我就可以要四天的基数，
0: 按正常
1: 去乘以 N 加一，
0: 包括年终奖都应该有的，年终奖都应该算到里头的，他的工资都属于你薪资构成的部分，包括你原来正常的这种绩效，就是你能够算出来的，对，啊，包括给你扣的个税都应该是，就是替你交的那部分，它都应该是属于你的钱啊，按那个基数算。
1: 嗯，好，我明白了，谢谢。
0: 嗯，没事，不客气。
2: 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和张律继续沟通，都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来进行咨询，好吗？
1: 好，谢谢。
2: 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是80431-8581-5233、8581-566。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不再接进热线了。节目之外呢，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想要和张律来进行法律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苏邦律所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8567-1234来进行咨询，或者呢添加苏邦微信，刚刚我们说了246-3456、246-3456来进行咨询。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前往苏邦律所的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再次的感谢张英律师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解答。
0: 嗯，好的，我们明天见。
2: 嗯，苏邦律师时间呢，播出时间是每天的晚上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This is Jillian Music Radio 92.7 Rocky Life with Music。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山多年中庆首届冰咖节清凉开启，热气球、雪糕、盲盒投喂，百人限时免费冰淇淋，产产游戏赢限定礼遇，打卡集章对全套周边，逛咖啡市集、机器狗射门，年终聚会就在商都。

京时间17:55，这里是 FM927，就爱和你在一起。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三款好物：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以及卫风德花雕蟹、罗氏虾，以及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选购了。首先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蕉下的女士凉感防晒衣，夏天防晒衣简直就是刚需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就是蕉下女士的凉感防晒衣，它采用冰丝原纱面料，上手摸起来滑滑的，而且呢凉丝丝的，上身瞬间就能够感受到降温的效果。官网售价一件是199元，今天限时的宠粉福利破价了，只要159，只要159，多款颜色可选，趁现在尺码齐全，赶紧去抢吧！限量的福利，每款只有100件，赶紧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下单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现在商城大牌啊，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价价低至93折，还有满赠好礼。登录就爱927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抢购了。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谢谢，谢谢大家。接下来要为你们唱的都是《伤痕》《Love Sandy》这个专辑里面的几个。

说爱情回来过。你们喜欢这个歌吗？谢谢，我也很喜欢。那你们会不会一起唱啊？真的吗？好啊，那我就听你们唱啊。准备好了没？

0: 这些。This is Genie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FM 927就爱和你在一起，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三款好物，纪梵希的四格散粉以及魏丰德的花雕蟹和罗氏虾，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选购了。

0: FM 927。
1: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FM 927，放肆想象，热爱如江。

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在所有为热爱奔腾不息的日子里，用音乐拥抱你。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十七点到十八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你是不是总有种烦恼，明明每天认真洗脸，可肌肤啊还是看着暗沉，摸起来粗糙，护肤品也是不给力，其实啊问题可能就是出现在洁面这一步。一款好的洗面奶能给我们的肌肤啊打好底，让后续的护肤事半功倍。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日常刚需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很多朋友啊都在用它，就是夸它好用，而且呢它真的能把我们的这个皮肤里的这个脏的东西慢慢的给它清除掉，像我们的这个日常单妆啊，防晒直接洗干净，还带着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护肤第一步就很治愈。而且女生的精致呢，从来都是藏在日常的小细节里，好好宠爱自己，从每天的洁面开始。这个山茶花洁面呢，温和不刺激，洗完脸呢，我们的这个肌肤啊更水润啊，哪怕是送闺蜜啊，也是或者是送朋友啊，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起用我们的同款的洁面互相陪伴，一起变美。男士们也可以送给身边的他，把温柔藏在日常的每一个小瞬间里，让他在清晨洁面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份用心。我们平常官网的1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500块钱，今天呢我们作为日常的消耗品买一支真的是非常心疼。但是今天的美妆狂欢购限时破价秒杀，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元。而且我们的产品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只有100组，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下单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现在呢我们商城大牌奥莱记啊，全场是折上折，低至93折，而且呢还有满赠好礼，点击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商城一起抢购就可以了。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96110是反电信网络诈骗的专用号码，专门用于对大家的预警、劝阻、防诈咨询等工作。吉林省反诈中心也提醒您，96110的来电您一定要及时接听，避免上当受骗。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3: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戈多。 92.7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